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念必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3: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行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玩水吧。
1: 看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哎呀，哎呀，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哈哈哈，这样不行。
1: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2: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3: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1: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个小时，咱就能到了。
2: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1: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4: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创。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礼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

坚守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心

张空佑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10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

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女性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

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与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蜜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蜜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味，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

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良石，禹良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蔗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良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良、禹良石。有关禹良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良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良，生于山谷者为太禹良，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良，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禹良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身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劲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雨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

要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全蝎称喙全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全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全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全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喙全虫。全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富子、禹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禹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晶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花序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寺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林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显细，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
1: 了。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可恶，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真是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2: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3: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1: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4: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成。
5: 那边是深水区，
6: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7: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0: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8: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大。
5: 阿姨，
6: 大爷，
4: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儿，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Hello. Hey, babe.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集体经济组织规范化建设，持续整治老大难问题，推动村级事务全流程公开，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要严惩有组织链条式骗保案件，纠治医疗机构乱象，深化医保监管体制改革，坚决斩断伸向医保基金的黑手。要紧盯养老机构、适老化改造项目等重点领域，加强闭环监管，做好养老机构消防、食品等安全隐患排查，优化养老服务供给。要扎实推进民生信访问题治理，落实好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依法依规分类处置信访事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统筹抓好其他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提高整体工作质效，兜牢民生底线。要拧紧责任链条，加强办案突破，强化常态常效，凝聚工作合力，坚决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开创发展新局面。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石涛通报上级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我市集中整治工作情况，市农业农村局、市医保局、市民政局等单位做工作发言，夏都街道、郭连镇、韩城街道做表态发言。市领导李三军、董向阳、石涛、宋伟娜等出席，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各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书记、镇长、主任、纪委纪工委书记等参加。
1: 洪水退不等于风险除，灾后防疫切莫大意。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解除，灾后潮湿环境易滋生病毒细菌，以下防疫要点请您务必牢记。一是注意饮食卫生，勿食用备水浸泡变质的食品，不喝生水，优先选择安全水源。二是规范环境消杀，牢记先清淤，在消毒后回迁流程，及时清理积水淤泥和垃圾，开展灭蚊灭鼠，清除病媒生物滋生地。三是做好防蚊防虫，日常尽量穿着浅色长袖长裤，休息时搭设蚊帐，规范使用驱蚊液、灭蚊灭虫用品。四是做好涉水防护，避免皮肤直接涉水，若不慎接触洪水，立即使用肥皂搭配流动洁净清水冲洗，开展清淤涉水作业时全程做好防护。若出现发热、腹泻、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涉水接触史，科学防疫，共护健康。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

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是吗？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4: 出。那边是深水区，
5: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4: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啊，小心滑倒，很危险。
6: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

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1978年，我8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

0: 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1: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3: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5: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多云转晴，我叫方清平。今天呢是9月1号，学生们开学的日子。我儿子利用早饭的时间呢，最后冲刺了老师布置的暑期作业。我凑过去一看呢，正好下边有道题是成语接龙，字头咬字尾，接出10个成语。第一个词呢是胆大妄为，我心说这可够难的，得接10个词啊。我儿子特淡定，马上就写出来了，胆大妄为，为所欲为，为所欲为，为所欲为，为所欲为，写了10个为所欲为。我这叫一个感叹呐，鼠妇无犬子啊。北京喝京酒，这里是由京酒为您特约播映的脱口而出。暑假过去了，很多同学呀还没歇够呢，觉得假期太短了。知道为什么假期这么短吗？因为假期没有上午，不起床啊，一睁眼吃中午饭。那么为什么开学以后显长了呢？因为开学以后啊，不光有上午，还有早晨。我儿子就一如既往地睡在了开学第一节课上。他们老师有一坏习惯，爱拿粉笔头砍人，练了20多年了，能从10米之外砍下一只蚊子来。那天呢，看见我儿子睡觉，一生气啊，抄起板擦砍过去了，啪一声，我儿子醒了。紧接着呀，我儿子把同桌踹倒了。老师啊，本来想道歉，被这场面给 hold 住了，问我儿子，这同学你睡觉怎么还撒癔症啊？我儿子说了，报告老师，他拿铅笔盒拍我。老师一琢磨呀，自己呀拿错凶器了，也不占理呀，想找个台阶儿。那什么，赶紧把同学扶起来，你给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儿子挺无辜，老师我不会。那你赶紧坐下，别睡觉了啊，下面请这个2号同学回答。我儿子又站起来了，老师我是2号。你赶紧坐下，请这个语文课代表回答。我儿子又站起来了，老师我是语文课代表。老师无奈了，你呀别坐下了，后边站着去吧。结果呀，我儿子站着把这节课睡完了。上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趴桌子，有一次上课，老师关心地问我，方清平，你为什么趴着上课呀？我说因为我全身不舒服。老师更加关切地问我，为什么不舒服啊？我说我困得不舒服。

老师啊把我的椅子没收了一个学期，要不我现在说单口相声呢都站习惯了。其实啊开学之后很多同学萎靡不振是有原因的，这叫开学恐惧症，主要症状就是情绪低落、心慌意乱、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失眠等等，反正一个月总有那么30几天不想上学。因为同学们乍一开学呀时差没倒过来，再加上作业没写完，心里害怕，造成了开学恐惧症。不光有开学恐惧症，大人呢也有假期恐惧症。我一年到头忙活，就清明节那几天休息，因为没有说上午扫完墓下午听相声的，太喜怒无常了。可是一想啊第二天又一堆事儿，就好像俄罗斯方块快码到顶了，堵得我老做噩梦。我媳妇儿啊喜欢枕着我胳膊睡觉，那天我梦啊梦见扫墓的我跟他打起来了，他们说了说这个老家喜欢听相声，要给我推炉子里烧了送过去。我呢就跟他们打架，他们还按着我胳膊不让我还手，挣过半天我瞅准机会给人一拳跑了。早晨起来呀我媳妇儿化妆，我说你这眼影怎么化那么大干嘛呀，跟让人打了似的。我媳妇儿没理我就走了，后来再也不枕着我胳膊睡觉了。现在呀什么都讲究攻略，旅游攻略、购物攻略、游戏攻略，这不放了一个暑假，有的同学呢就总结出了一套专门对付老妈的暑假攻防大作战攻略，讲的是同学们要是想在家过一个安稳的暑假如何对付老妈。第一条呢，您得早起，父母都起来了看你还睡呢，肯定想了不是你昨天不听话睡得太晚，就是今天你不想起来写作业。而且据我观察，女人最看不了男人睡懒觉，我媳妇儿就是啊，有一回6点多钟她就起来了，非叫我也起来。我写了一宿稿子了，困呢，我把被子裹身上，里三层外三层，跟盘点似的。反正你喊我我也听不见，你打我我也不嫌疼。后来我媳妇儿拿皮带把被子给我捆上了，自己上班去了。等她下班回来，我还没破茧而出呢，动不了啊，保持这个姿势我待了一天都快硬了。我跟我媳妇儿说了，以后你绝不能再这样了，饿一天这不是关键，没空调热也不是关键，关键是我没憋住尿。后来我媳妇儿换方法了，每次我不起床她就凑过来小声跟我说，方清平我刚看你短信。一般的男的都能从床上蹦起来。当然了，非学生早起并不困难，但是起来之后还有讲究。比如吧，吃完饭主动把这个碗筷捡出去，当着父母啊别打太长的时间的电话，主动给老妈献殷勤，出去玩太晚回家的时候买点家里用得着的东西等等。这样的攻略呢，一方面说明现在孩子比原来精了，另一方面也说明孩子们懂事儿了。我儿子也懂事儿，那天我看他写作文，题目叫我最喜爱的家庭成员，写完我一看，他写的是我最喜爱的家庭成员有很多，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有我们家的狗。连狗都写上了，就是没我。再往下看吧，要问我最喜欢的人是谁，当然是我的爸爸，其他人都对我十分严厉，只有爸爸最好。看完了我心花怒放啊，一翻篇还有俩字，欺负，合着我最好欺负。很多学生抱怨假期啊作业太多，学校留一份，家长留一份，补习班再留一份，放假比上体育课还累呢。用一首古诗概括，那就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一天到晚写作业，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作业，少壮不努力老大写作业，垂死病中惊过起，今天还没写作业，人生自古谁无死，来生继续写作业，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还在写作业。
但是最近听说作业太多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有的大学生啊专门代写假期作业，小学作业20，初中作业30，高中作业40，800字的作文15到20不等。我觉着花钱买作业的同学都傻，作业是用来巩固知识的，你让大学生替你写，他成绩越来越好，本来要留级的最后考上博士了，你花钱供他复习多亏呀。卖作业的同学就更傻了，都大学生了你还写小学作文呢？想赚零花钱的话，你可以去打工，或者给我们脱口而出写稿子呀。当然了，也有的同学呀不找人写，他自己抄。我儿子就是放假之前给坐他前面的同学打电话，说哥们儿，这个暑假作业咱们俩分着写吧，你写语文我写数学，到时候咱俩换着抄。完事儿又给坐他后边同学打电话，哥们儿，暑假作业咱俩分着写吧，你写数学我写语文，到时候咱俩换着抄。补放完暑假，我儿子一笔不动，两本作业都有了。我一说他抄作业这事儿，他还有理，他说了，抄作业其实不叫抄作业，语文上说是借鉴，数学上叫类比，英语上叫 copy， 地理上是迁移，生物上是转录，物理上是参考系，历史上就是文化大统一。没辙呀，我看着他做作业吧，有一道题说把以下四句话呀用关联词连接成一段话，这四句分别是他失明了，他顽强的学习，他学会了多门外语，他学会了针灸。这答案肯定是他失明了，但是他顽强的学习，不仅学会了多门外语，还学会了针灸。结果我儿子写的是，虽然他顽强的学习了多门外语，还学会了针灸，可他还是失明了。这逻辑混乱呢，就重新写，又写了一个，他不但学会了外语，还学会了针灸，他那么顽强的学习，终于失明了。可这是给累的，我说你这前后顺序不对，重写。又写了一个，他通过顽强的学习，不仅学会了外语，还学会了针灸，终于照着一本外文版的针灸书把自己扎失明了。为了表示对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呢，学校里也是一派火热的景象，大横幅写标语，一般就写什么欢迎同学放假归来，茁壮成长，早日成才。但是有的学校的标语比较雷人，我们一块儿看一下。

我上外地演出，也经常能看见雷人的标语，学校里写着热烈欢迎教育局领导来我校明察暗访，这可能是看门老大爷帮着写的。还有路边上高压线变电箱上写着严禁触摸电线，五万伏高压一触即死，不识法办，自杀者除外，讲的还真周到。还有的墙上写投案自首是犯罪，我看了吓一跳，拐过弯一看，墙上还写着分子的唯一出路，感情标语还大喘气，真会累死人吗？我没有洗衣服的习惯，学校宿舍有洗衣房吗？图书馆有空调，能不能住在图书馆呢？最近呢，这样的问题出现在了很多大学的论坛里头，都是大一新生提出来的。新生刚进大学，俩眼一摸黑，提的问题呢也很奇怪，好在有热心的学长帮忙解答。有的问了，说这个学校的床有多宽呢？听说只有上铺住人，睡半夜掉下来怎么办呢？这学长就回答了，要是光上铺住人，学校就赔了，不过要真掉下来砸着人也不好，你呀先备一根绳子把自个儿绑床上，实在不行呢给下铺的多盖几床被子，双保险。还有的问了，咱们那信号怎么样？手机用移动好还是联通好？上学的时候会不会经常用到飞信呢？人家学长回答了，说咱们的学校风景秀丽，四季如春，就是没信号。

微信了，直接邮行。还有的问了，听说咱们学校学生会特别强，我学习一直特好，能当学生会主席吗？另外都说咱们学校美女多，是真的吗？学长回答了，学生会是很强，我认识个女生，长得漂亮，品学兼优，但是今年竞选主席都失败了，不过没关系，她连任两年学生会主席夫人了。更有甚者问了，老师点名自己没到怎么办？那学长回答了，赶上大课200多人那种，老师点名之前呢，先让哥们儿给自己打一电话，开个免提，等点他的时候呢，他冲着电话大声喊到。老师一听，嚯，声音这么洪亮，都有点劈了，行了，都到齐了，上课吧，这就送过去了。您知道大学最痛苦的事儿是什么吗？那就是没去上课，老师点名了。您知道大学最痛苦的是什么吗？去上课了，老师没点名。那您知道比这两种都痛苦的是什么吗？那就是第一节课去了，老师没点名；第二节课走了，老师点名了。搁地球的地图显示啊，中国每年9月左右啊，会有上100万的神秘部队出现在全国各地，又在半个月内神秘失踪。什么呢？军训。过去一般人都是大学的新生开学才有军训，现在有的中小学也开展军训，锻炼就得从娃娃抓起嘛。我对军训的概念就是热、累，还有就是热泪。刚军训的时候累得直哭，军训完了抱着教官哭。军训呢，一般都选气候宜人、常年不下雨的地儿，好不容易赶上一回小雨，不用练了，也得拉着你进报告厅接受思想教育。等再出来的时候，雨准停，接着练。用现在的流行的话就是，你若军训，便是晴天。当我军训的时候，那衣裳都是大 V 领，男生一脱衣裳，胸前晒出一三角来，有人戴着项链啊，是一 S， 晒完了跟超人似的。对待军训我特别认真，总盼着能有点新内容，像什么参观坦克、实弹训练呢。有一天教官跟我们班说了，今天一班杀鸡，二班投弹，将来我给你们做稀饭。全班同学都愣了，后来才弄明白，他说的是一班射击，二班投弹，我来给你们做示范。军训的时候啊，一般学生最怕教官检查内务，我就不怕，因为我会给被子叠豆腐块。有一回啊，教官来检查，指着我同学的被子说了，说你看看你这叠的哪是豆腐块啊，豆腐脑这是。再瞅边上那床，叠的跟千纸鹤似的。我想显摆显摆，我说教官说的对，被子不能这么软吧塌塌的，想叠好了有窍门，喷点水。说完了呀，我拿起桌子上的杯子含了口水，噗我就一口，结果劲儿使大了，被子湿了一片。我硬着头皮呀，把被子叠上了。您别说，大冬天的开着窗户，被子沾点水都冻上了，还真是有棱有角，我挺美。我说教官，您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教官憋了半天说，哎呀小方同学呀，被子叠得挺好，可这被子上这韭菜哪来的？我就不告诉他我头天晚上吃完饺子没刷牙。明天你是否会想起默写的小石潭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抽背的元素周期？老师们都已记不清教几遍遗传基因，我也是去背充电器才想起欧姆定律。谁挂过很多碳的有机？谁骂过三角定理？谁跪在辩证唯物主义？谁抄过地理笔记？你从前总是很小心玩手机假装自己，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发现过同学作弊。周六日总是很短暂，前5天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又不幸留级。谁期末考了全校第一？谁上了实验班级？谁留着那身旧校服？谁记得保洁阿姨？昨天的日子都已远去，我也将工作娶妻，我也会看儿子成绩，给他报课外补习。谁只身去了外地打拼？谁组织同学团聚？谁过年还记得发短信？谁回过那栋教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6: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幽默的人都怕误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剩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可以退，如何应对，早知道我何必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牧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牧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牧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劣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牧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磁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尾，被称为大尾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尾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尾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丰厚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立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

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封后立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封后顶。封后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封后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封后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封后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封后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钧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钧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姓立名牧，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牧，遂拜立牧为将军。立牧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若失，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井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驾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

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五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许由饮水洗耳。尧帝想把天下让给有贤德的人，人们都说许由是一位高士贤人，隐居在隐河之滨，尧便找到了。

0: 许攸。
1: 尧帝见到许攸后说：“先生啊，如果日月高挂在天空，那么火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么还用得着人工浇灌吗？现在有您这样的高士，我还站着这个位置做什么呢？请您出来治理天下吧。”许攸说：“你治理天下已经很好了，我再来治理，难道是为了博得名声吗？这对我来说实在用不着。”尧反反复复来了许多次，许攸于是举家沿颍河顺水而下。当他走到颍水之阳，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看到这里风景秀美，河水清澈，于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以耕田钓鱼为生。尧得知许攸的去处之后，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来人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攸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并认为来人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颍河边洗耳朵。隐居在巨慈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攸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攸把尧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朝父。朝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隐士，自己悄悄地待在山里，谁又会知道你呢？而现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隐士吗？”朝父一边说着，一边牵着自己的牛犊往河上游走去，说道：“我的牛要到上游去喝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脏了我的牛嘴。”朝父调侃之后，许攸继续隐居。许攸的后人被封于如今的许昌市区鄢陵一带，并繁衍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攸在禹州颍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颍河南岸青颍桥西侧，建有纪念许攸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被称为洗耳台。这座亭台长宽3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三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河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打造了近20公里的颍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曾是中国隐士文化发源地。朝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颍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独水河，连旁边的村庄也叫独水沟村。村中曾有朝父居住的朝父洞，位于今天禹州市诸葛镇。朝父洞右侧原有瓦舍数间，名为独水园。清康熙年间，当地文人周德滋将朝父洞深凿拓广，并立了一通石碑，上刻陶唐朝父四字。这就是许攸洗耳朝父一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颍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攸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重。

敬，被奉为隐士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说：许由善卷，众议亲历，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由崇尚的不营势力，讲道义，守规矩，邪善不识，邪习不作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颍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纵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禹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两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命。史记记载，黄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黄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被撤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穴氏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尾。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尾山即巨慈山也。禹州氏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

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引河两岸的盐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丰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禹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呢？大禹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7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
与崇伯峰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直到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宫室，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宫室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

语，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佣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4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十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两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被关誓师涂蛟立威。在治水的攻坚阶段，为了动员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同德，共同面对水患，大禹在禹州城西南的禹山上建立了治水指挥部，召集申、陈、蔡、徐等100多个部落首领到禹山召开誓师大会。会上，大禹站在山顶，旁边放着一具石棺材，表情宁静地说：“天下洪水已经泛滥多年，许多老百姓被迫离开家乡，生活没有着落，而个别首领目光短浅，心存杂念，扶皮潦草，违抗号令，不断贻误治水战绩，如此怎能守护一方百姓之平安幸福，怎能拯救万民苍生于无情水火？今天我奉舜帝之命在此治理洪水，凡不听令、完不成任务者，一律赐死。我旁边的石棺材就是为他准备的。”部落首领听后却不以为然，议论纷纷。正说着，突然山体震颤，祭台晃动，各部落首领惊恐不已。大禹则临危不乱，低头一看，好像有怪物在山脊的土石下拱动。他立即手持垒叉向土浪翻卷处刺去，只见一股鲜血喷射而出，一条尾巴扑棱棱地甩出地面，瞬间被大禹斩断。怪物即刻现出原形，原来是一条经常在此地作怪的土蛟龙。惊魂未定的首领们看到大禹瞬间就制服了土蛟龙，惊叹不已，顿时被大禹的刚毅勇猛和治水的决心所征服。从此以后，天下部落同心聚力，不畏艰难，在大禹的带领下治理好了中原水患。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人们在禹王山上建了禹王庙，誓师大会上的石棺就在庙旁，至今尚存。当年被大禹斩杀的蛟龙变成了近百米的白色岩石，当地村民称之为蛟龙谷。蛟龙谷偏南部远处还有一条长数十丈、宽丈余的土沟，传说是蛟龙作乱时拱出来的土垄沟，村民就叫它老龙窝。如今在禹州市方岗镇西卢村誓师大会的遗迹上，大禹涂蛟立威的故事妇孺皆知，关于禹王庙的传奇更是世代演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会跑的禹王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0: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3: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N 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1: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是不是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2: 机场，
3: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2: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4: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4: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有哭没有说。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刻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凌晨和午后时分容易犯困，切勿疲劳驾驶。大家帮助大家。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与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均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姚神庙，里面供奉有姚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姚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姚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姚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姚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一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帮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施工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褐儿短个圈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

0: 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禹州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酒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禹州千里明。
0: 禹州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禹州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禹州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

0: 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它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黄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0: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2: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

0: 世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0: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蝶。
1: 宇宙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精彩。

0: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拉比，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

0: 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托。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

0: 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未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

0: 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轻受益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爱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漫溢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不错，我是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3: 宝贝，睡吧。
2: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4: 不过一群妖，快来快来数一数。
2: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5: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2: 成家立业了。

0: 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1: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抱抱。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一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是韩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7: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8: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9: 希望更多朋友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0: 我是迪克牛仔，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11: 我是范范范玮琪。
12: 我是温岚 Landy。
13: 我是郭靖 Claire。
14: 小桔灯是希望的象征。我是陈晓东。
15: 我是任贤齐。
16: 我是孙燕姿。
17: 我是胡夏。
18: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9: 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20年后，又演梁山周。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2: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1: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4: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3: 爸爸呀，爸爸，你们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隔离时间、
1: 药店、
0: 生活五天
1: 其他
0: 停车场，
2: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0: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5: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0: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林林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6: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1: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喽。
2: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0: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1: 妈妈，为什么呀？
2: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1: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2: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3: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

0: 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1: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3: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6: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7: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 项目负责人高峰。
8: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四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9: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0: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两成。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八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2: 卖了七八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三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十来天吧。
11: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十八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两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3: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14: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1: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6: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7: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8: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9: 地上锅和美景
0: 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锅和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锅和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20: 东方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0: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21: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22: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3: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22: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4: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2: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5: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22: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6: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27: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28: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 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

0: 图谋谋利与创作潜力。
1: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2: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1: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5: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4: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5: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6: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7: 其中岷江黎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3: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8: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4: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9: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永广。

0: 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1: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2: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市县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4: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3: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3: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

0: 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1: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0: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3: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2: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3: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今天的项目竞速中原向新栏目聚焦河南如何打造中国大冰箱，以冷链助力河南鲜食争先全国；
3: 新闻述评排水清淤回家恢复生产进行时；
2: 漯河泥河洼蓄滞洪区退水结束，运用补偿工作启动；
3: 贷款利率持续走低，济源金融活水助力企业发展；
2: 三门下领保。

0: 以技术创新破局，推动有色金属产业绿色循环高端转型。
1: 老城不老，生活更新，安阳北关区老旧小区改造绘就宜居新图景。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冷链物流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正以现代化冷链物流体系建设为抓手，做强生产性服务支撑，筑牢食品工业跃迁与新消费升级的硬核底座。河南如何打造中国大冰箱？如何以冷链助力河南鲜食争先全国？来听大象新闻记者的报道。
2: 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大河汇济国际石墨港项目。通过镜头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结构支撑架正在进行拆除，目前呢已经有六栋厂房完成主体封顶。
0: 大河汇济国际食品贸易港项目工程部工程师张学鹏：
3: 项目各单体陆续封顶，现在这二次结构也全面进入这个施工阶段。像我们目前这边那个站房部分设备已经吊装到位，预计整个项目在这个十月份将达到开源条件。
0: 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静态库容16万吨，动态库容20万吨，相当于一下子给郑州新增了一个中型冷库群的体量，妥妥的一个大冰箱。大河智联物流郑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松：
2: 园区呢是全低温冷藏间加全封闭穿堂，可以实现产品从库内到穿堂到冷藏车全程不断链。在出入库效率方面，较传统冷库也可以提高将近一倍左右，产品的这个损耗率降低到1.5%以下。
0: 传统冷库只做低温仓储，而大河汇济国际食品贸易港要做的是以冷库为硬件底座的全产业链国际食品贸易枢纽。通俗地说，商户在这里既能存货，又能找买家做展销、直播卖货、办理进口关税、小额加工。孙松：
2: 目前呢，正在建设一套供应链金融的服务体系，是通过信息化区块链的这种技术，可以实现产品的全程可控。这样的话，就可以打消金融机构的一个顾虑啊，保障这个产品的安全啊，帮助客户能够融到资金。
0: 项目建成运营后，石墨港将会助力区域冻品市场交易额达1000亿元以上，支撑区域年冻品交易量超240万吨以上，充分促进上下游产业链延伸，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孙松：
2: 未来呢，我们如果把这个多式联运打通之后呢，可以助力我们中国的产品出海，也可以给我们国内的加工企业带来低成本高品质的原材料。
0: 依托交通枢纽优势和食品产业基础，河南正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原特色的冷链物流升级路径。目前全省冷链相关企业超过2300家，冷藏车保有量突破2.8万辆。郑州、商丘、新乡、漯河、洛阳五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加快建设，一张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保鲜网正在成型。冷链物流枢纽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食品加工企业。从郑州汇济区出发，开车不到一小时就是新乡市原阳县。在原阳县绿色食品产业园内已经集聚了知名食品企业147家，新的项目也在加速落地。湾府肉业10万吨优质肉类蛋白加工产业园就在其中。大象新闻记者王永琪：
2: 我现在是在新乡原阳湾府肉业10万吨优质肉类蛋白产业园项目，目前各个库房已完成主体封顶，正在进行设备安装调试，预计9月底前完工。
0: 项目总投资3亿元，根据规划，园区集活牛宰杀、肉类分割、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研发检测于一体，全面建成后将形成年产10万吨优质肉类产品的产能。项目为啥选址在原阳？河南湾府肉业有限公司、湾府肉业新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立山告诉记者：
4: 一个是快，一个就是价优。作为现代的快消品企业，效率是我们的第一要素。那我们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我们还要保证我们的成本可控，那原阳就具备这个优势。
0: 快从哪里来？产业集聚带来的配套效率，发货速度快，运输时间短，产业有了集群，什么事儿做起来都很方便。王林山：
4: 这边有一大堆食品厂，我买一个包装箱，我买一个塑料袋，我都能在当地采购。我一个人想往广州一天发2吨货做日配，我自己找一辆车不划算，但在原阳我可以找到人给我配套，我们一块攒个一车货每天去发啊，这就是最吸引我一个点。
0: 另一个快得益于原阳的地理区位优势，从原阳

0: 到冷链物流集聚区的郑州汇集区，车程只有40到50分钟，产品发往全国12个小时内能覆盖全国 70% 以上的重点城市。王林山，
1: 我们凌晨屠宰的鲜牛肉可以摆到周边五省货架上，只需要六点，不影响当地居民的早餐。
0: 不仅快，成本还低。王林山分享了一组直观的对比数据。
1: 从天津，离咱不远的天津发一吨货到广州需要这个850到1000，我们一吨的运费合到多少钱呢？450块钱到500块钱。
0: 项目目前已完成90%的施工。原阳县绿色食品产业园内像这样的在线项目还有五个。河南省原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招商服务局局长周斌建，
2: 借着河南省“十五五”开局打造绿色食品产业集群的东风，我们坚持以链群思维谋划产业发展，抢抓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及沿海产业转移窗口期，对重点项目落实专班推进、专人负责、限时办结，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
0: 两个项目，一个在枢纽端发力，一个在源头端深耕，看似各忙各的，实则咬合紧密。流通畅了，加工出来的货物快速触达市场，源头强了，枢纽才不会空转。这种协同布局跳出了单一建仓储、单一搞生产的传统路径，把贸易服务、金融配套、配送网络深度嵌入食品产业链条。沿着这一思路，河南正把交通区位优势和食品产业积淀锻造成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硬核底牌。
3: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新闻述评：排水、清淤、回家、恢复生产进行时。漯河泥河洼蓄滞洪区退水结束，运用补偿工作启动。随着洪水退去，河南各地市受灾地区进入了灾后恢复重建阶段，排水清淤，返家理赔，风雨过后希望重生。请听报道。
0: 在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40根排水管同时抽排，24小时不间断。街道党委书记王浩宇：
4: 抽排完毕之后进行消杀，然后房屋鉴定，房屋鉴定工作跟消杀工作昨天已经同步进行开展了，风险消除之后就把群众接回家了。
0: 雾炮车和无人机空地联动，4000余名环卫工人、150余辆作业车昼夜不停清理淤泥杂物，坚持水退人进，边退边清，清完即消毒。武汉周口支队80余名官兵也加入清淤队伍，市直单位1200余名党员干部深入32个受灾小区，拿起铁锹和扫帚，既是清淤攻坚员，也是民情联络员。这不仅仅是清淤，这是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一件件从淤泥里捡出来解决掉。周淮社区支部书记吕亚群：
5: 有我们社区干部是9个人吧，
6: 9个人加上咱的这个商户
5: 也都积极的在帮忙，早上都是老早的过来了。
0: 8月20号中午，周口市终止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武阳县安置点返程现场，每辆转运车都安排了随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提前为每辆车编好序号，上车前逐一报数点名，宣讲回迁之后困难帮扶等相关事项。这份细致不只是流程，更是一份态度，针对老人、病患、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一对一的帮扶。工作人员全程接送照料，把特殊群众护送到家。武阳县江店乡华马村王海江：
7: 家里边我还没有烟是吧？
8: 家里面
7: 没事。
9: 你说也等，我的说也到手，别上混事。
0: 另一条战线也在同步推进，理赔提速。农险人员第一时间深入受灾乡镇，利用无人机逐地块核查农田受损情况。截至8月18号，全省保险业接到台风相关损失报案1.29万件，已支付赔款2281.79万元。救灾灾后重建只有一个目标，让群众的损失降到最小。武阳县江店乡副乡长郭文杰：
10: 下步我们就是积极地开展这个生产自救，抢抓有利的时机，号召群众种一点这个时令的、这个经济类作物，生长期相对短的一点作物，不影响将来这个还要种麦子嘛，尽可能的把这个群众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既写在洪水来袭时向险而行的逆行里，也彰显于洪峰退去之后的民生安顿上。抢险救灾是危难关头的

0: 挺身而出，赛后重建则是风雨过后的笃行实干。
1: 大象新闻记者朱胜宇报道。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河南漯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已于22号18点退水结束，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工作正全面展开。据了解，泥河洼蓄滞洪区自8月13号2点启用分洪，至8月22号18点累计退水总量2.2亿立方米，退水结束历时近10天，安全转移群众4567名，保障了漯河、周口等重点城镇和京广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安全，缓解了下游省份防洪压力。另据介绍，省水利厅已于8月15号成立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工作组，8月17号赴泥河洼蓄滞洪区调查，并指导漯河市开展准备工作，力争尽快完成灾情核查和补偿资金申报，争取早日将补偿资金发放至受灾群众，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
0: 济源示范区创新推出金融助企举措，打通正银企通道，精准为企业减负，释放发展新活力。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济源市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已连续23个月位居全省首位。大象新闻记者吕超，济源传媒记者报道。
2: 最近，河南金利金千集团通过高息换低息，一笔10亿元贷款年利率下调0.5个百分点，每年节省利息200万元。公司财务处副处长周真。
3: 在政府的协调推动下，银行主动上门对接下调贷款利率，这笔省下来的钱我们投入到机器设备的更新维护中，这是实实在在的及时雨。
2: 高息换低息让大企业直接受益，而更多中小企业的痛点在于资金周转，部分企业每个季度都得为借新还旧发愁。如今短期换长期和中长期信贷置换，再加上无本还贷政策，企业融资压力明显缓解。河南愚公集团融资部主任叶文超。
4: 以前每到还款节点，我们都要提前1个月筹措资金，今年银行给我们做了期限置换，把原来的短期流资贷款置换成3年期的，我们把精力全部放在经营上，心里踏实多了。
2: 今年以来，济源示范区累计完成债务置换212笔，金额92.89亿元，年节约利息4649.72万元。同时，当地依托周三金融服务日融资对接会，打通正银企通道。截至今年7月底，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124.59亿元，同比增长17.72%，连续23个月位居全省首位。中原银行济源分行行长许慧娟。
5: 我们积极落实普惠金融政策，大力推广信用贷款产品，依托企业纳税、知识产权、社保缴纳等数据，为企业提供无需抵押物的信用贷支持。
2: 今年上半年，济源金融机构新发放全部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2.88%，同比下降0.62个百分点，综合融资成本保持全省地位。济源示范区管委会办公室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向立。
6: 我们将继续深化三置换金融纾困机制，进一步扩大置换覆盖面，压降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以高标准金融服务持续优化金融环境和营商环境。
0: 作为河南省重要的有色金属产业基地，三门峡灵宝以技术创新破解高能耗难处置瓶颈，推动产业向绿色循环高端化加速跃升。请听报道。
7: 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砒霜，毒性极强。那过去呢，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含砷微废通常以固化加填埋的方式处理，这样就极易产生环境污染。而现在它们可以被就地转化为我手中这样有价值的砷铁合金。
1: 就在本月初，国内首个铜冶炼厂砷铁合金资源化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能够实现含砷微废的资源化利用。国投金城冶金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杜武钊。
8: 我们通过负氧测试熔炼技术，将砷以一砷化二铁的形式固化在砷铁合金产品当中。该项目一年可以处置含砷微固废约7万吨。
1: 从有害到有价再到高价值，企业正加速打通进阶之路。针对国内氢高纯砷长期依赖进口的短板，企业与中南大学共建中试示范线，重点攻关7N及以上超高纯砷量产工艺。国投金城冶金有限责任公司科技发展部化工主任工程师苏江峰。
9: 你比如

0: 们上面这些 LED 灯，半导体材料都会有相应的应用。咱们的中石基地已经成功产出7N 高纯砷，填补了国内这块的技术空白，这个生产成本能够下降30%。
1: 当有害变有价，有用如何尽其效？三峡灵宝市新灵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孟铁东。
2: 这些原料进厂以后，不仅生产了国标一号电铅，通过联产的模式，将半生中的金、银、气、币10多种金属提炼出来，回收率达到了98%以上。
1: 企业还同步建设智能工厂，实现生产智能管控、资源循环溯源、环保实时监控，让每道工序有数可依。三峡灵宝市新灵铅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华东。
3: 定品拆解生产线就采用了AI 色选，能够识别颜色，自动分类，在定解轻工段等高危高强度岗位实现了机器人全替代。我们的综合能耗降低了20%，碳排放降低了30%。
1: 目前灵宝正加快完善以有色金属旋冶加工、同基新材料、关键战略金属、现代能源为主导的4+N 工业产业体系，逐步构建起冶炼回收循环的绿色产业链。三峡灵宝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小旺。
4: 锚定工业强势战略，推动黄金、铅锌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智能化提升，攻坚稀贵金属资源化利用与高纯砷等新材料技术，加快成果转化，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有色金属产业全产业链向高端跃升，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5: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老城不老，生活更新；安阳北关区老旧小区改造，绘就宜居新图景；边界点评，城市更新，本质是以人为本的民生升级。
1: 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安阳市北关区通过原拆原建、服务嵌入等组合措施，让老旧厂院换新为宜居家园。请听报道。
6: 这里是安阳市北关区第一橡胶厂家属院，我身后这些崭新的3层小洋楼温馨又洋气，但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是，几年前他们还是老破小。
5: 始建于1979年的第一橡胶厂家属院，原为3栋3层砖混住宅楼，因年久失修，楼顶钢筋外露、屋面渗漏、地面沉降等问题日益突出。安阳市北关区豆腐营街道盘庚中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郝艳红。
7: 原来这个楼院呢，地势比较低，加上地陷比较严重，每到下雨的时候，特别是一楼啊，家家户户都进水。
5: 为解决安全隐患，北关区创新探索原拆原建模式，居民自筹842万元，主要用于楼体主体重建，政府配套135万元用于院内管网更新和基础设施提质。重建过程中，政府还采取一户一厕定制化设计，依照居民需求优化户型。郝艳红。
7: 我们把原来公共门棚拆除以后呢，增加到各家各户的阳台、厨房、卫生间，每户增加了5到10平米。
5: 安阳市北关区盘庚中社区第一橡胶厂家属院居民李爱先。
8: 南边那个屋子就是那个阳台，把它都套到里边去了，宽敞了，留起来那小背角啊，做个立柜呀、啊、这点很喜欢。
5: 硬件升级了，服务更要贴心，不断完善的社区配套让老街坊住出了新滋味。在曙光社区日间照料中心，72岁的杨春梅和老伴儿几乎每天都来这里吃饭。安阳市北关区曙光路街道曙光社区居民杨春梅。
9: 方便实惠，一个人10块钱，一荤两素，环保，挺好的。
5: 曙光小区老年人口占比达1/3，买菜做饭曾是不少老人的烦心事儿。社区盘活闲置资源，利用专项资金建成日间照料中心和托养站，提供就餐、照护等一站式服务。安阳市北关区曙光路街道曙光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葛丽娟。
6: 日间照料中心呢，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运营，社区呢主要负责监督管理，收集辖区老年人的意见和建议，发现了问题我们及时进行整改，保证我们的服务不走样。
5: 目前北关区已经完成旧楼重建项目4个，正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项目19个，包含223个小区楼院，惠及群众21800余户。安阳市北关区委副书记、区长柯振虎。
10: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老城区的特

0: 点，以完整社区建设为抓手，统筹实施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原拆原建、城中村综合更新、工业遗存活化等四类工作，分类施策，系统推进城市更新，让居民住得安全、行得便利、过得舒心。
1: 编辑点评：城市更新本质是以人为本的民生升级。安阳北关区老旧小区改造不再是重外观轻体验，也不只是楼宇硬件的翻新，而是贴合群众需求、守护百姓幸福的温情治理，让老城焕发新生，让民生更有温度。针对老旧家属院居住短板，当地推行一户一厕定制化改造，倾听居民诉求，优化户型空间，切实解决群众居住难题，尊重居民的生活习惯与故土情怀，让改造贴合民心，适配生活。针对老旧小区老年群体多的特点，社区盘活资源，打造日间照料中心，提供便捷养老就餐服务，精准破解老年人生活困扰，实现从住的安稳到过的舒心的转变。北关区以精细治理推进城市更新，用细微贴心的民生举措守住烟火温情，让居民收获稳稳的幸福感。
2: 近年来，周口太康县稻情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开启云端传承新模式。当古老的太康稻情戏遇上网络直播，一场非遗传承的新戏就此火热上演。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3: 中他认真演绎经典稻情选段，连麦粉丝，讲解戏曲唱腔技巧，分享舞台表演。中他认真演绎经典稻情选段，连麦粉丝，讲解戏曲唱腔技巧，分享舞台表演心得。入驻短视频平台以来，凭借过硬的实力和真诚的直播风格，积累了超12万忠实粉丝。戏迷贾梦珂。
4: 我是稻情之花刘粉霞老师的忠实戏迷，每天都到他的直播间里听戏。太康稻情非常好听。
3: 太康稻情是河南传统戏曲，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太康县稻情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全面开启非遗云端传承新模式，多名资深演员纷纷加入直播阵营，打破地域时间限制，让天南地北的观众都能随时随地欣赏稻情戏的独特魅力。演员李艳玲：
5: 三俩人、四来个人，慢慢的七八个人、一二十个，反正上百很少。我自己放伴奏唱，一般的都是七八百人、五六百人，都这样。
3: 如今李艳玲的粉丝已突破17万人，在云端舞台收获了别样的成就感。
5: 每次到那演出开直播，热的呀，那汗呢，都那心情，感觉那累的再狠，感觉下播跟那观众一说话，心情还非常的激动，还非常的开心，一切困难呀、烦恼啊，都忘完了。
3: 太康县稻情艺术保护传承中心还在平台注册官方账号，适时发布稻情精彩选段、剧团演出动态信息，收获大批网友关注。中心负责人张天印。
6: 宣传了太康稻情，提升了太康稻情的知名度，弘扬了正能量。我们坚持做下去，把这项工作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来宣传传播稻情艺术。
1: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天从工信部等部门了解到，我省郑州市、平顶山市、濮阳市入选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三个城市将根据自身在氢能应用上的特色，为建成全国领先的绿氢规模化生产与跨区域供应基地、中西部产业融通发展示范高地等提供坚守支撑。
2: 2026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日前在郑州举行，作为今年被纳入国家级学科的竞赛，最终入围决赛的280项作品通过创新性、可行性、安全性等维度的评定，选出一二三等奖。
1: 8月21号至23号，2026郑州国际会展文化节暨会展投资合作大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近日，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到2026年9月18号。
7: 联播说天气。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明天白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西部、平顶山、许昌、南阳、驻马店西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东北风三级。

贝浩然，监制陈平长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3。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召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21号。

0: 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研究复盘总结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要深刻把握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系统梳理提炼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集中资源加快补齐防洪排涝等短板，加强专业应急人才培养，推进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前置储备，加大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力度，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全市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复盘总结情况汇报，指出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严峻挑战，全市上下闻令而动，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最大限度将灾害损失和对人民群众的影响降到了最低。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提高研判预警、应急防范、临灾救援等能力，以更加稳定可靠的安全防线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险情。要坚决摒弃雨过天晴、风险清零的心态，继续抓好监测会商、隐患治理等工作，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加快水毁设施抢修修复，增强灾害防御能力和城市安全韧性水平。会议研究全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以五基四化为抓手，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加快补齐基层治理短板弱项，全面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等各项重点工作，为禹州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层基础。会议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聚焦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医保基金、民生信访等重点领域，加强线索处置、案件查办，补齐制度弱项、堵塞监管漏洞，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21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宋占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中央、省委、许昌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坚决打赢这场关系民心、关乎大局的硬仗。市长田惠清主持，市委副书记周瑶出席。宋占华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闻令而动，同向发力，下大力气惩治了一批突出问题，让群众身边的微腐败无处藏身，基层生态和行业风气焕发新气象。要克服过关交差、被动应付心态，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啃硬骨头的韧劲，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走深走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宋占华强调，要坚持总体推进与局部突击相结合，靶向发力，精准施策， 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展全链条监管，重点查规划设计、招标投标、工程质量、资金拨付、建后管护等关键环节，深挖彻查质量低劣的工程，确保高标准农田真正建得好、管得好、用得好。要深化农村集体三资问题整治，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化建设，持续整治老大难问题，推动村级事务全流程公开，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要严惩有组织链条式骗保案件，纠治医疗机构乱象，深化医保监管体制改革，坚决斩断伸向医保基金的黑手。要紧盯养老机构、适老化改造项目等重点领域，加强闭环监管，做好养老机构消防、食品等安全隐患排查，优化养老服务供给。要扎实推进民生信访问题治理，落实好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依法依规分类处置信访事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统筹抓好其他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提高整体工作质效，兜牢民生底线。要拧紧责任链条，加强办案突破，强化常态常效，凝聚工作合力，坚决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开创发展新局面。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石涛通报上级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我市集中整治工作情况，市农业农村局、市医保局、市民政局等单位做工作发言，夏都街道、郭连镇、韩城街道做表态发言。市领导李三军、董向阳、石涛、宋伟娜等出席，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各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书记、镇长、主任、纪委纪工委书记等参加。
1: 洪水退不等于风险除，灾后防疫切莫大意。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解除，灾后潮湿环境易滋生病毒、细菌，以下防疫要点请您务必牢记。一是注意饮食卫生，勿食用备水浸泡、变质的食品，不喝生水，优先选择安全水源。二是规范环境消杀，牢记先清淤，再消毒后回迁流程，及时清理积水、淤泥和垃圾，开展灭蚊灭鼠，清除病媒生物滋生地。三是做好防蚊防虫，日常尽量穿着浅色长袖长裤，休息时搭设蚊帐，规范使用驱蚊液、灭蚊灭虫用品。四是做好涉水防护，避免皮肤直接涉水，若不慎接触洪水，立即使用肥皂搭配流动洁净清水冲洗，开展清淤涉水作业时全程做好防护。若出现发热、腹泻、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涉水接触史，科学防疫，共护健康。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

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0: 季多变，安全第一，提醒您汛期出门多注意，路况天气多更新，河边湖边咱不去，小朋友们更当心，积水路段别大意，多多观察莫乱行，山脚河边的居民多听招呼多警惕，
1: 让香烟远离孩子，就像让烟囱远离天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1: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0: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1: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1: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0: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骆驼的北极熊。
1: 关于家一盏灯，
0: 点亮星星，
1: 点亮星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子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满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1: 兔兔儿歌，学习雷锋好榜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活到90多岁，前两年老太太也没了。我就说你这性格随谁呢？他说我随我爹啊，我爹就这性格，干活不偷懒认干，但就是气性大，性如烈火。他说我母亲性格就好，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2: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2: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

0: 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3: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5: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凌辉，
6: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7: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9: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8: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0: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

0: 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2: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四成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5: 不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4: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6: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7: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4: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8: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9: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0: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9: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1: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9: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2: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会让我很轻松。
9: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1: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14: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展斋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3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5: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

0: 公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晓翔：
2: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3: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付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6: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5: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7: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方面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5: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8: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1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11: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0: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传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传承书局，还把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传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承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承活起来？遵义传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传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3: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福建传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0: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4: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2: 希望说呈现一河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6: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5: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6: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

0: 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 4.2 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 4.5 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 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今天的项目竞速中原向新栏目聚焦河南如何打造中国大冰箱，以冷链助力河南鲜食争先全国。
1: 新闻述评：排水清淤回家，恢复生产进行时。
0: 洛河泥河洼蓄滞洪区退水结束，运用补偿工作启动。
1: 贷款利率持续走低，济源金融活水助力企业发展。
0: 三门峡灵宝以技术创新破局，推动有色金属产业绿色循环高端转型。
1: 老城不老，生活更新，安阳北关区老旧小区改造绘就宜居新图景。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冷链物流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正以现代化冷链物流体系建设为抓手，做强生产性服务支撑，筑牢食品工业跃迁与新消费升级的硬核底座。河南如何打造中国大冰箱，如何以冷链助力河南鲜食争先全国，来听大象新闻记者的报道。
2: 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大河汇济国际世贸港项目。通过镜头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结构支撑架正在进行拆除，目前呢已经有六栋厂房完成主体封顶。
0: 大河汇济国际食品贸易港项目工程部工程师张学鹏：
3: 项目各单体陆续封顶，现在这二次结构也全面进入这个施工阶段，像我们目前这边那个站房部分设备已经吊装到位，预计整个项目在这个十月份将达到开园条件。
0: 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静态库容16万吨，动态库容20万吨，相当于一下子给郑州新增了一个中型冷库群的体量，妥妥的一个大冰箱。大河智联物流郑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松：
4: 园区呢是全低温冷藏间加全封闭穿堂，可以实现产品从库内到穿堂到冷藏车全程不断链，在出入库效率方面较传统冷库也可以提高将近一倍左右，产品的这个损耗率降低到1.5%以下。
0: 传统冷库只做低温仓储，而大河汇济国际食品贸易港要做的是以冷库为硬件底座的全产业链国际食品贸易枢纽。通俗地说，商户在这里既能存货，又能找买家做展销、直播卖货、办理进口关税、小额加工。孙松：
4: 目前呢，正在建设一套供应链金融的服务体系，是通过信息化、区块链的这种技术，可以实现产品的全程可控。这样的话，就可以打消金融机构的一个顾虑啊，保障这个产品的安全啊，帮助客户能够融到资金。
0: 项目建成运营后，世贸港将会助力区域冻品市场交易额达1000亿元以上，支撑区域年冻品交易量超240万吨以上，充分促进上下游产业链延伸，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孙松：
4: 未来呢，我们如果把这个多式联运打通

0: 之后呢，可以助力我们中国的产品出海，也可以给我们国内的加工企业带来低成本高品质的原材料。
1: 依托交通枢纽优势和食品产业基础，河南正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原特色的冷链物流升级路径。目前全省冷链相关企业超过2300家，冷藏车保有量突破2.8万辆。郑州、商丘、新乡、漯河、洛阳五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加快建设，一张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保鲜网正在成型。冷链物流枢纽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食品加工企业。从郑州惠济区出发，开车不到一小时就是新乡市原阳县。在原阳县绿色食品产业园内，已经集聚了知名食品企业147家，新的项目也在加速落地。湾府肉业10万吨优质肉类蛋白加工产业园就在其中。大象新闻记者王永琪。
2: 我现在是在新乡原阳湾府肉业10万吨优质肉类蛋白产业园项目，目前各个库房已完成主体封顶，正在进行设备安装调试，预计9月底前完工。
1: 项目总投资3亿元，根据规划，园区集活牛宰杀、肉类分割、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研发检测于一体，全面建成后将形成年产10万吨优质肉类产品的产能。项目为啥选址在原阳？河南湾府肉业有限公司、湾府肉业新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立山告诉记者，
3: 一个是快，一个就是甲油。作为现代的快消品企业，效率是我们的第一要素。那我们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我们还要保证我们的成本可控，那原阳就具备这个优势。
1: 快从哪里来？产业集聚带来的配套效率，发货速度快，运输时间短，产业有了集群，什么事儿做起来都很方便。王林山，
3: 这边有一大堆食品厂，我买一个包装箱，我买一个塑料袋，我都能在当地采购。我一个人想往广州一天发2吨货做日配，我自己找一辆车不划算，但在原阳我可以找到人给我配套，我们一块儿攒个一车货每天去发啊，这就是最吸引我一个点。
1: 另一个快得益于原阳的地理区位优势，从原阳到冷链物流集聚区的郑州惠济区车程只有40到50分钟，产品发往全国12个小时内能覆盖全国70%以上的重点城市。王林山，
3: 我们凌晨屠宰的鲜牛肉可以摆到周边5省货架上只需要6点，不影响当地居民的早餐。
1: 不仅快，成本还低。王林山分享了一组直观的对比数据，
3: 从天津，离咱不远的天津发一吨货到广州需要这个850到1000，我们一吨的运费合到多少钱呢？450块钱到500块钱。
1: 项目目前已完成90%的施工，原阳县绿色食品产业园内像这样的在线项目还有5个。河南省原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招商服务局局长周斌建，
4: 借着河南省“十五五”开局打造绿色食品产业集群的东风，我们坚持以链群思维谋划产业发展，抢抓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及沿海产业转移窗口期，对重点项目落实专班推进、专人负责、限时办结，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
1: 两个项目，一个在枢纽端发力，一个在源头端深耕，看似各忙各的，实则咬合紧密。流通畅了，加工出来的货物快速触达市场，源头强了，枢纽才不会空转。这种协同布局跳出了单一建仓储、单一搞生产的传统路径，把贸易服务、金融配套、配送网络深度嵌入食品产业链条。沿着这一思路，河南正把交通区位优势和食品产业积淀锻造成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硬核底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6: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新闻树屏排水清淤回家恢复生产进行时，漯河泥河洼蓄滞洪区退水结束，运用补偿工作启动。随着洪水退去，河南各地市受灾地区进入了灾后恢复重建阶段，排水清淤返家理赔，风雨过后希望重生。请听报道。
1: 在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40根排水管同时抽排，24小时不间断。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浩宇，
7: 抽排完毕之后进行消杀，然后房屋鉴定，房屋鉴定工作跟消杀工作。

0: 现在已经同步进行开展了，风险消除之后就把群众接回家了。
1: 误炮车和无人机空地联动，4000余名环卫工人，150余辆作业车，昼夜不停清理淤泥杂物，坚持水退人进，边退边清，清完即消毒。武汉周口支队80余名官兵也加入清淤队伍，市直单位1200余名党员干部深入32个受灾小区，拿起铁锹和扫帚，既是清淤攻坚员，也是民情联络员。这不仅仅是清淤，这是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一件件从淤泥里捡出来解决掉。周淮社区支部书记吕亚群：
2: 有我们社区干部是9个人吧，
3: 9个人加上咱的这个商户
2: 也都积极的帮忙，早上都是老早的过来了。
1: 8月20号中午，周口市终止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武阳县安置点返程现场，每辆转运车都安排了随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提前为每辆车编好序号，上车前逐一报数点名，宣讲回迁之后困难帮扶等相关事项。这份细致不只是流程，更是一份态度，针对老人、病患、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一对一的帮扶。工作人员全程接送照料，把特殊群众护送到家。武阳县江店乡花马村王海江：
4: 家里边我还没有烟是吧？
5: 家里边
4: 没事儿。
6: 你说也等，万一说也让倒走，别想混账。
1: 另一条战线也在同步推进，理赔提速。农险人员第一时间深入受灾乡镇，利用无人机逐地块核查农田受损情况。截至8月18号，全省保险业接到台风相关损失报案1.29万件，已支付赔款2281.79万元。救灾灾后重建只有一个目标，让群众的损失降到最小。武阳县江店乡副乡长郭文杰：
7: 来下步我们就是积极地开展这个生产自救，强抓有利的时机，号召群众种一点这个时令类这个经济类作物，生长期相对短的一点作物，不影响将来这个还要种麦子嘛，尽可能的把这个群众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既写在洪水来袭时向前而行的逆行里，也彰显于洪峰退去之后的民生安顿上。抢险救灾是危难关头的挺身而出，灾后重建则是风雨过后的笃行实干。
8: 大象新闻记者朱胜宇报道。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河南漯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已于22号18点退水结束，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工作正全面展开。据了解，泥河洼蓄滞洪区自8月13号2点启用分洪，至8月22号18点，累计退水总量2.2亿立方米，退水结束历时近10天，安全转移群众4567名，保障了漯河、周口等重点城镇和京广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安全，缓解了下游省份防洪压力。另据介绍，省水利厅已于8月15号成立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工作组，8月17号赴泥河洼蓄滞洪区调查，并指导漯河市开展准备工作，力争尽快完成灾情核查和补偿资金申报，争取早日将补偿资金发放至受灾群众，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
1: 济源示范区创新推出金融助企举措，打通正银企通道，精准为企业减负，释放发展新活力。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济源市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已连续23个月位居全省首位。大象新闻记者吕超，济源传媒记者报道。
9: 最近，河南金利金签集团通过高息换低息，一笔10亿元贷款年利率下调0.5个百分点。每年节省利息200万元。公司财务处副处长周真：
10: 在政府的协调推动下，银行主动上门对接下调贷款利率，这笔省下来的钱我们投入到机器设备的更新维护中，这是实实在在的及时雨。
9: 高息换低息让大企业直接受益，而更多中小企业的痛点在于资金周转，部分企业每个季度都得为借新还旧发愁。如今短期换长期和中长期信贷置换，再加上无本还贷政策，企业融资压力明显缓解。河南愚公集团融资部主任叶文超：
11: 以前每到还款节点，我们都要提前1个月筹措资金，今年银行给我们做了期限置换，把原来的短期流资贷款置换成3年期的，我们把精力全部放在经营上，心里踏实多了。
9: 今年以来，济源示范区累计完成债务置换212笔，金额92.89亿元，年节约利息4649.72万元。 同时，当地依托周三金融服务日融资对接会打通正银启通。

0: 道，截至今年七月底，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124.59亿元，同比增长17.72%，连续23个月位居全省首位。中原银行济源分行行长许慧娟：
1: 我们积极落实普惠金融政策，大力推广信用贷款产品，依托企业纳税、知识产权、社保缴纳等数据，为企业提供无需抵押物的信用贷支持。
0: 今年上半年，济源金融机构新发放全部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2.88%，同比下降0.62个百分点，综合融资成本保持全省地位。济源示范区管委会办公室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向立：
2: 我们将继续深化三置换金融纾困机制，进一步扩大置换覆盖面，压降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以高标准金融服务持续优化金融环境和营商环境。
3: 作为河南省重要的有色金属产业基地，三门峡灵宝以技术创新破解高能耗、难处置瓶颈，推动产业向绿色循环、高端化加速跃升。请听报道。
4: 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砒霜，毒性极强。那过去呢，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含砷微废通常以固化加填埋的方式处理，这样就极易产生环境污染。而现在它们可以被就地转化为我手中这样有价值的砷铁合金。
5: 就在本月初，国内首个铜冶炼厂砷铁合金资源化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能够实现含砷微废的资源化利用。国投金城冶金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杜武钊：
6: 我们通过负氧测试熔炼技术，将砷以一砷化二铁的形式固化在砷铁合金产品当中。该项目一年可以处置含砷微固废约7万吨。
5: 从有害到有价再到高价值，企业正加速打通进阶之路。针对国内经高纯砷长期依赖进口的短板，企业与中南大学共建中试示范线，重点攻关7N及以上超高纯砷量产工艺。国投金城冶金有限责任公司科技发展部化工主任工程师苏江峰：
7: 你比如说我们上面这些 LED 灯，半导体材料都会有相应的应用。咱们的中试基地已经成功产出7N高纯砷，填补了国内这块的技术空白，这个生产成本能够下降30%。
5: 当有害变有价，有用如何尽其效？三门峡灵宝市新灵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孟铁东：
8: 这些原料进厂以后，不仅生产了国标一号电铅，通过联产的模式，将半生中的金、银、气、币10多种金属提炼出来，回收率达到了98%以上。
5: 企业还同步建设智能工厂，实现生产智能管控、资源循环溯源、环保实时监控，让每道工序有数可依。三门峡灵宝市新灵铅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华东：
9: 定品拆解生产线就采用了AI 色选，能够识别颜色，自动分类，在定解轻工蛋等高危高强度岗位实现了机器人全替代。我们的综合能耗降低了20%，碳排放降低了30%。
5: 目前灵宝正加快完善以有色金属玄冶加工、铜基新材料、关键战略金属、现代能源为主导的4+N工业产业体系，逐步构建起冶炼回收循环的绿色产业链。三门峡灵宝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小旺：
10: 锚定工业强势战略，推动黄金、铅锌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智能化提升，攻坚稀贵金属资源化利用与高纯砷等新材料技术，加快成果转化，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有色金属产业全产业链向高端跃升，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 九十五点五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老城不老，生活更新。安阳北关区老旧小区改造，绘就宜居新图景。编辑点评：城市更新，本质是以人为本的民生升级。
5: 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安阳市北关区通过原拆原建、服务嵌入等组合措施，让老旧厂院换新为宜居家园。请听报道。
4: 这里是安阳市北关区第一橡胶厂家属院，我身后这些崭新的三层小洋楼温馨又洋气，但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是，几年前他们还是老破小。
3: 始建于1979年的第一橡胶厂家属院，原为三栋三层砖混住宅楼，因年久失修，楼顶钢筋外露、屋面渗漏、地面沉降等问题日益突出。安阳市北关区豆腐营街道盘坑中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郝艳红：
12: 原来这个楼院呢，地势比较低，加上地陷比较严重，每到下雨的时候，特别是一楼啊，家家户户都进水。
3: 为解决安全隐患，北关区创新探索原拆原建模式，居民自筹842万元，主要用于楼体主体重建，政府配套135万元，用于院内管网更新和基础设施提质。重建过程中，政府还采取一户一厕定制化设计，依照居民需求优化户型。郝艳红：
12: 我们把原来公共煤棚拆除以后呢，增加到各家各户的阳台、厨房、卫生间，每户增加了5到10平米。
3: 安阳市北关区盘庚中社区第一橡胶厂家属院居民李爱先：
13: 南边那个屋子就是那个阳台，把它都套到里边去了，宽敞了，留起来那小背角啊，做个立柜呀、啊，这点很喜欢。
3: 硬件升级了，服务更要贴心，不断完善的社区配套，让老街坊住出了新滋味。在曙光社区日间照料中心，72岁的杨春梅和老伴儿几乎每天都来这里吃饭。安阳市北关区曙光路街道曙光社区居民杨春梅：
14: 方便实惠，一个人10块钱，一荤两素，环保，挺好的。
3: 曙光小区老年人口占比达1/3，买菜做饭曾是不少老人的烦心事儿。社区盘活闲置资源，利用专项资金建成日间照料中心和托养站，提供就餐、照护等一站式服务。安阳市北关区曙光路街道曙光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葛丽娟：
4: 日间照料中心呢，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运营，社区呢主要负责监督管理，收集辖区老年人的意见和建议，发现了问题我们及时进行整改，保证我们的服务不走样。
3: 目前北关区已经完成旧楼重建项目4个，正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项目19个，包含223个小区楼院，惠及群众21800余户。安阳市北关区委副书记、区长柯振虎：
15: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老城区的特点，以完整社区建设为抓手，统筹实施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原拆原建、城中村综合更新、工业遗存活化等4类工作，分类施策，系统推进城市更新，让居民住得安全、行得便利、过得舒心。
5: 编辑点评：城市更新本质是以人为本的民生升级。安阳北关区老旧小区改造不再是重外观轻体验，也不只是楼宇硬件的翻新，而是贴合群众需求、守护百姓幸福的温情治理，让老城焕发新生，让民生更有温度。针对老旧家属院居住短板，当地推行一户一厕定制化改造，倾听居民诉求，优化户型空间，切实解决群众居住难题，尊重居民的生活习惯与故土情怀，让改造贴合民心，适配生活。针对老旧小区老年群体多的特点，社区盘活资源，打造日间照料中心，提供便捷养老就餐服务，精准破解老年人生活困扰，实现从住的安稳到过的舒心的转变。北关区以精细治理推进城市更新，用细微贴心的民生举措守住烟火温情，让居民收获稳稳的幸福感。
3: 近年来，周口太康县道景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开启云端传承新模式，当古老的太康道景戏遇上网络直播，一场非遗传承的新戏就此火热上演。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16: 太康道情演员刘粉霞唱腔清甜婉转，被戏迷誉为道情皇后。直播中她认真演绎经典道情选段，连麦粉丝，讲解戏曲唱腔技巧，分享舞台表演心得。入驻短视频平台以来，凭借过硬的实力和真诚的直播风格，积累了超12万忠实粉丝。戏迷贾梦珂：
17: 我是道情之花刘粉霞老师的忠实戏迷，每天都到她的直播间里听戏。太康道情非常好听。
16: 太康道情是河南传统戏曲，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太康县道情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全面开启非遗云端传承新模式， 多名资深演员纷纷加入直播阵营，打破地域时间限制，让天南地北的观众都能随时随地欣赏道情戏的独特魅力。演员李艳玲：
18: 三俩人、四来个人，慢慢的七八个人，一二十个，反正上百很少。我自己放伴奏唱，一般的都是七八百人、五六百人，都这样。
16: 如今李艳玲的粉丝已突破17万人，在云端舞台收获了别样的成就感。
18: 每次到那演出开直播，热的呀，那汗的，都那心情感觉那累的再狠，感觉下播跟那观众一说话，心情还非常的激动，还非常的开心，一切困难呀、烦恼啊都忘完了。
16: 太康县道情艺术保护传承中心还在平台注册官方账号，适时发布道情精彩选段、剧团演出动态信息，收获大批网友关注。中心负责人张天印：
19: 宣传了太康道情，提升了太康道情的知名度，弘扬了正能量。我们坚持做下去，把这项工作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来宣传传播道情艺术。
5: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天从工信部等部门了解到，我省郑州市、平顶山市、濮阳市入选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三个城市将根据自身在氢能应用上的特色，为建成全国领先的绿氢规模化生产与跨区域供应基地、中西部产业融通发展示范高地等提供坚守支撑。
3: 2026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日前在郑州举行，作为今年被纳入国家级学科的竞赛，最终入围决赛的280项作品通过创新性、可行性、安全性等维度的评定，选出一二三等奖。
5: 8月21号至23号2026郑州国际会展文化节暨会展投资合作大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 近日，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至2026年9月18号。
20: 今日天气。
5: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西部、平顶山、许昌、南阳、驻马店西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夜里到25号，北部、中西部、西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26号，西部、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1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 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召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21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研究复盘总结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要深刻把握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系统梳理提炼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集中资源加快补齐防洪排涝等短板，加强专业应急人才培养，推进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前置储备，加大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力度，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全市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复盘总结情况汇报，指出面对

0: 处。
1: 固根本，以五基四化为抓手，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加快补齐基层治理短板弱项，全面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等各项重点工作，为禹州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层基础。会议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聚焦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医保基金、民生信访等重点领域，加强线索处置、案件查办，补齐制度弱项，堵塞监管漏洞，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21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宋占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中央、省委、许昌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坚决打赢这场关系民心、关乎大局的硬仗。市长田惠清主持，市委副书记周瑶出席。宋占华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闻令而动，同向发力，下大力气惩治了一批突出问题，让群众身边的微腐败无处藏身，基层生态和行业风气焕发新气象。要克服过关交差、被动应付心态，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啃硬骨头的韧劲，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走深走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宋占华强调，要坚持总体推进与局部突击相结合，靶向发力，精准施策，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展全链条监管，重点查规划设计、招标投标、工程质量、资金拨付、建后管护等关键环节，深挖彻查质量低劣的工程，确保高标准农田真正建得好、管得好、用得好。要深化农村集体三资问题整治，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化建设，持续整治老大难问题，推动村级事务全流程公开，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要严惩有组织链条式骗保案件，纠治医疗机构乱象，深化医保监管体制改革，坚决斩断伸向医保基金的黑手。要紧盯养老机构、适老化改造项目等重点领域，加强闭环监管，做好养老机构消防、食品等安全隐患排查，优化养老服务供给。要扎实推进民生信访问题治理，落实好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依法依规分类处置信访事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统筹抓好其他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提高整体工作质效，兜牢民生底线。要拧紧责任链条，加强办案突破，强化常态常效，凝聚工作合力，坚决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开创发展新局面。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石涛通报上级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我市集中整治工作情况，市农业农村局、市医保局、市民政局等单位做工作发言，夏都街道、郭连镇、韩城街道做表态发言。市领导李三军、董向阳、石涛、宋伟娜等出席，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各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书记、镇长、主任、纪委纪工委书记等参加。
2: 洪水退不等于风险除，灾后防疫切莫大意。

0: 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解除，灾后潮湿环境易滋生病毒细菌，以下防疫要点请您务必牢记。一是注意饮食卫生，勿食用备水浸泡变质的食品，不喝生水，优先选择安全水源。二是规范环境消杀，牢记先清淤再消毒后回迁流程，及时清理积水淤泥和垃圾，开展灭蚊灭鼠，清除病媒生物滋生地。三是做好防蚊防虫，日常尽量穿着浅色长袖长裤，休息时搭设蚊帐，规范使用驱蚊液灭蚊灭虫用品。四是做好涉水防护，避免皮肤直接涉水，若不慎接触洪水，立即使用肥皂搭配流动洁净清水冲洗，开展清淤涉水作业时全程做好防护。若出现发热、腹泻、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涉水接触史。科学防疫，共护健康。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一方飘扬，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